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节目，我是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加糖澈，又能在波短情长跟大家聊天了，真高兴啊。
0: 哎，加糖老师，最近天气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1: 是啊，那个今天我来 NHK 上节目的路上啊，热出了一身的汗。哎呀，哎，华宁，哎，你还好吧？你怎么样？
0: 可能是因为我是北方人的缘故啊，我特别怕热。每年这个一到梅雨结束，正式入夏的时候，我都特别难熬。因为身体还不大适应这个又潮又热的天气啊，经常感觉晕晕的，喘不上气。
1: 那你可要注意多喝水，多休息，哎，不要中暑啊。
0: 哎，谢谢加藤老师，您也是啊。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一定要注意身体。
1: 对，
0: 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波短情长。
1: 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波短情长。哎，加藤老师，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夏天的话题啊。您小时候是怎么过夏天，还记得吗？
1: 我小时候，差不多50多年前了。我小时候啊嘛，夏天呢，只要有刨冰吃就满足了。我小时候夏天可没有现在这么热。就拿最高气温达到30摄氏度以上的马纳茨比，真夏日来说吧。哎，马纳茨比真夏日，中文怎么讲啊？
0: 据我所知啊，中文中好像没有一个特别贴切的一个词来形容它。
1: 没有。
0: 就是反正指的就是最高气温达到30级以上的日子，是吧？
1: 没错。我查了因特网啊，结果我知道了，就是大约60年前呢，东京的真夏日的天数和现在的天数来比较的话，现在的天数比60年前多了一倍了。
0: 啊？现在是过去的2倍。真是热啊。
1: 是啊，确实是热啊。所以回想我3、4岁的时候，夏天呢常常在家里，我记得特别清楚，把自来水放进小小的充气塑料泳池里。我3、4岁的小小的我啊，扑腾扑腾的玩水，哎呀，高兴啊高兴啊，哎，那样就觉得很凉快了。哎呀，如今想起来真让人怀念那个没有现在这么热的夏天呢。
0: 是呀。您刚才说的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呢，我也记得小时候夏天好像没有现在这么难熬啊。我以前小时候啊，就是一到晚上大家就拿个大蒲扇，然后到楼底下去坐着乘凉，扇扇风，太阳下山以后过几个小时气温就降下来了，然后大家回去睡觉就行了。现在哪可能啊，对吧？
1: 那华宁啊，你小时候是怎么过夏天的呢？
0: 我小时候啊，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是一到夏天，我爸单位会发一种叫冰糕票的东西。
1: 什么冰糕票？
0: 嗯，
1: 是什么东西？冰糕我知道，票我知道。有什么票啊？

0: 是你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以前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票啊，
1: 嗯、
0: 但这个冰糕票不一样，
1: 哦、
0: 是我爸单位发的。
1: 哦哦哦哦，
0: 就算是一种福利吧。
1: 嗯，
0: 就是很大的一张纸，我记得，
1: 嗯、
0: 然后每一张呢都很小，你可以把它裁开，
1: 哦，
0: 然后拿一张就可以去换一根免费的冰糕。
1: 哦，冰糕。
0: 嗯嗯，就是我就记得我小学一放学，我就跑到我爸单位，然后拿着一张票，
1: 嗯、
0: 就穿过一个长长的走廊，
1: 嗯，
0: 哎，到一个小房间里跟那里的叔叔换一张冰糕吃。
1: 哦，是吗？是吗？那个冰糕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是牛奶味道，还有什么？
0: 各种各样都有，有水果味的，牛奶和巧克力的，还有啊，绿豆沙和红豆沙。
1: 啊，是吗？啊，红豆沙那个日本也有，但是哎，绿豆沙好像在日本没看过。
0: 绿豆冰糕在中国可常见了。
1: 哦，
0: 你知道中国人喜欢在夏天喝绿豆汤哈。
1: 嗯嗯 嗯,
0: 嗯。这个绿豆冰糕非常好吃，有机会的话您一定要尝一尝。
1: 嗯嗯嗯嗯。
0: 反正就是免费冰糕，当时现在想想这个味道挺普通啊，挺一般的。
1: 哦，是吗？
0: 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可开心了，
1: 嗯，
0: 也是我童年最宝贵的回忆了。
1: 啊，我也有这样的回忆啊。
0: 嗯、
1: 啊，比方说，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吃什么冰糕啊，什么冰激凌。特别喜欢吃、
0: 嗯、
1: 原来现在还是一样喜欢。在日本呢，有时候会推出一种叫复刻版，复刻版的那个冰激凌，是不是复刻版、
0: 嗯、
1: 就是把五六十年前卖过的冰激凌啊，按照当年的味道和包装重新做出来，而且还是限时销售。我每次一看到啊，就会想，哎呀，这不是我半个多世纪前吃过的吗？好怀念呢、啊、然后总会忍不住买一个来尝尝。
0: 哇，
1: 我想呢，各位听众朋友一定也有这样的童年回忆吧，也许是一只冰糕，也许是一盒冰激凌，虽然味道未必有多特别，但那份快乐和幸福一直到今天都还留在心里。
0: 对对对，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什么关于夏天的美好回忆啊、
1: 嗯、
0: 还有现在大家是怎么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呢、
1: 嗯、
0: 也都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跟我们聊一聊、
1: 嗯、欢迎欢迎。
0: 嗯, 嗯，好的，那赶紧来看看今天又有谁发来留言了吧。
1: 嗯，
0: 上海的积极去生活朋友说，
1: 哦，
0: 嗯，各位编辑老师们好，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留言功能。
1: 嗯，
0: 盛夏已经到了，不知道日本的夏天降水多不多啊？
1: 嗯嗯，
0: 我们这里到了夏天下雨特别多，而且都来得快、
1: 嗯、
0: 去得也快、
1: 嗯、哦。
0: 最后祝中文组编辑们能将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1: 谢谢积极去生活朋友，这位朋友的名字很有意思。
0: 对、
1: 嗯、哎呀妈，这是一位新朋友啊！收到你的留言呢，我们真是太开心了。
0: 是呀，我特别喜欢他的网名、
1: 嗯、
0: 积极去生活。
1: 是是是是，
0: 我也要向您学习啊。
1: 嗯，
0: 那积极去生活朋友呢提到了这个夏天降水量的问题啊。
1: 嗯嗯、
0: 他是住在上海的，不过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自己现在居住地的这个天气啊。
1: 哦哦，
0: 但是的确中国的南方大部分地区呢，这个夏天都是雨季，然后雨水非常的丰沛、
1: 嗯、
0: 甚至是一些地方还会出现洪涝灾害。
1: 嗯嗯嗯嗯，日本的夏天也是啊，就是嘛，日本的夏天包括东京在内啊，雨其实也不少。日本人口很多，所以要是哪一年雨下的比平时少一点的话、
0: 嗯、
1: 水库里的水就不够用了、
0: 嗯、
1: 啊，还可能闹水荒。可是呢，要是雨下的太多的话，日本又因为山多平原少，很容易发生什么山体滑坡啊、河水泛滥啊这种灾害啊。
0: 嗯，
1: 所以无论是在中国南方还是在日本，夏天都得特别注意防范洪涝等水灾。哎，换你，你是中国北方人是吧？
0: 对。
1: 你们那边的那个夏天降雨情况怎么样呢？
0: 嗯，我也不能代表所有北方人啊，就说说我的家乡吧。
1: 哦，
0: 我是山东人。
1: 嗯
0: 嗯，但是我住的地方呢离海比较远，不是这个沿海地区啊。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台风。
1: 嗯，
0: 但是呢夏天非常的炎热。
1: 哦，
0: 嗯，盛夏时节一到傍晚经常会下雷阵雨。
1: 嗯
0: 嗯，有的时候晚上也会下雨、
1: 嗯、
0: 但是这个气温啊不怎么降，还是很热。
1: 遗憾遗憾。嗯，
0: 那有的年份夏天特别热啊，就会出现那种短时间的暴雨。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城市里就可能会有内涝啊。
1: 嗯，
0: 有一次我下班的时候就赶上了一场大暴雨，这个鞋都差点给我冲掉了，你知道吗？
1: 哦，
0: 不过这样的内涝一般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1: 嗯，是是是是。说到大暴雨呢，东京也经常会遇到短时间的暴雨，幸运的是我自己还没有遭遇过暴雨造成的灾害。
0: 嗯，
1: 不过呢日本就算是在东京这样的城市啊，河流也不少， 一旦下起短时强降雨的话，河水很快就会上涨。
0: 嗯，
1: 所以日本很多市政府啊、区政府都会在河边安装实时监控摄像头，通过互联网，大家随时都可以查看河水的情况。嗯。每逢台风或者暴雨的时候，那我也会经常上网看看家附近那条河的水位。
0: 嗯，
1: 东京的地下各地建有巨大的雨水调蓄池，可以在暴雨时暂时储存大量的雨水，因此即使遇到台风或暴雨，河流也很少发生泛滥。
0: 嗯，
1: 不过呢，今后还是要继续提高警惕。
0: 是呀，是呀，您说的非常对啊！
1: 嗯、
0: 而且最近台风灾害频繁啊、
1: 嗯，
0: 不少地方都遭遇了暴雨天气、
1: 嗯。
0: 我们一直从那些媒体上看到了很多这个受灾地区的景象啊，感到非常的担心。
1: 是啊，一些平时不怎么下大雨的地区也发生了洪涝灾害啊！在这里，我们也是期盼当地的朋友们一切平安，早日渡过难关。
0: 嗯，还有要提醒朋友们多多关注关于灾害的通知和信息啊，
1: 嗯、
0: 做好防灾准备，尽早避难。
1: 对，
0: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原因呢，今天我们听友留言就念到这里吧。
1: 嗯，
0: 下面来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请听
1: 《閃光少女》。
0: 闪光少女由
1: 東京事変
0: 乐队演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波短情场，我是华宁。
1: 我是加糖彻。
0: 那么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又要迎来我们的老朋友石川佳纯啦。不知道今天呢，石川佳纯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内容呢？一起来听听吧。
1: 听听听听，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欢迎收听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第十八期，很高兴又能和大家聊天了。哎呀，今天我们也收到了好多听众朋友的留言啊，真的太感谢大家了。那么今天就让我好好念一念吧。哇，能和大家这么开心的交流，我真是太幸运了。第一条留言来自上海的照猫画虎朋友，去年我在大阪看了《国宝》，太美了，电影在大屏幕上看非常有魄力。照猫画虎朋友，谢谢你的留言，电影还是应该在电影院看啊。我也有同感，最近我看了一部美国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它的第一部是2006年上映的，我也特别喜欢。第一部说的是一位在一流时尚杂志社上班的新人女孩，在严厉的老板手下不断成长的故事，描写了主角如何在职场和生活之间摇摆，让我感到十分有共鸣。而且呀，电影中人物的衣着都特别时尚，看着简直是一种享受。20年后，《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又于今年5月在日本上映了。当然我又去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第二部也非常好看，不管看没看过第一部都能感受到这部电影的魅力，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照猫画虎朋友，谢谢你发来留言。后半段我们继续来

0: 嘉纯突然出现在 MLB 上开球，梦幻联动的感觉，太激动了。还有嘉纯在美国几天吃了什么好吃的呢？圣地亚哥的特色料理嘛，就是墨西哥卷饼、热狗和墨西哥烤干酪辣味玉米片，真的很好吃哦。然后是中国安徽芜湖的佳佳朋友，亲爱的佳纯，我又来了，刚刚看到你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佩特科球场开球了，你身穿教士队球衣，投出一记无弹跳好球，哈哈，佳纯太棒了吧！有件特别奇妙的小事，有次做梦梦到了你，醒来就发现我的留言被你读到了，真是特别惊喜，又感觉缘分满满，期待你早日来中国开展活动，我肯定要去，我们一直在等你，佳佳朋友，谢谢你发来留言，如果有机会我很想去中国，期待看到你的下一次留言。接下来是任意门朋友紧急求助，嘉纯枪，我妈退休后练球练到走火入魔，甚至拿到了中山公园的老年组冠军奖，并且还试图成为第二个宁夏莲，打算在洛杉矶大放异彩。卡斯米酱，救救他，真是太棒了。任意门朋友，祝你的妈妈能在全世界的球场上大放异彩，一定要为他加油啊，期待你继续发送留言，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你妈妈打球的事情哦。下面是路人甲的当人间朋友，纯姐，我命中注定的姐，我冥冥之中的神，有时间的话分一点你的体力、智力和美貌给我吧，感激不尽啊，纯姐。路人甲朋友，过奖过奖，你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不过我好开心啊，还有你的名字感觉很有诗意呢，谢谢发来留言。接下来是香港的喜乐朋友说，卡斯米酱你好，听了你的推荐决定秋天去你的家乡山口县自由行，好期待哦，最后祝你和家人都健康快乐。哇，喜乐朋友，你要去山口旅游吗？我太高兴了，如果你真的去了，一定要告诉我们这次旅行玩的怎么样哦。时间过得好快啊，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石春嘉纯，拜拜。哇，今天又听到石川嘉纯的声音，真是太开心了。
1: 是是是是，这次朋友的名字啊非常幽默，是吧？红鲤鱼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
2: 鲤鲤鲤鲤鲤鲤鲤
1: 鲤鲤鲤鲤
2: 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发来留言啊，希望也期待着更多可爱的朋友们发留言来。
1: 欢迎欢迎。
2: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原因呢，我们波短情长到这里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拜拜。
1: 拜拜，再见。